0: 矿泉水这三种水呢，首先它都符合国家标准，都可以喝。但是根据卫健委和多位专业医生的建议啊，白开水是日常首选。
1: 哎，
0: 日常饮水要以白开水为主，可以交替饮用矿泉水和纯净水。为什么呢？一个一个来说。首先，白开水就是自来水煮沸以后，啊，放在那儿，出来的就是白开水，晾凉了就是凉白开水啊。它这个自来水煮沸以后，能够有效的杀灭微生物，保留适量的矿物质，渗透压和人体体液是匹配的，最容易被吸收，经济安全是家庭日常补水的首选方案。而矿泉水呢，源自地下深层，含有钙、镁、钾等天然矿物质，适量饮用的确可以补充微量元素，但是矿物质它这个含量是因水源不同而有差异的，部分高矿化度的产品你喝多了可能会增加得结石的风险。而纯净水呢，是经过反渗透等等一些深层处理吧，去除了杂质和矿物质，就是它里头啥也没有，口感清爽，所有瓶装水

0: 我猜啊，亲友一听眼泪都快下来了。我给你加20块钱，能不能让他回来吃顿饭？当然也有人在孤独的时候购买倾听陪伴服务，快速缓解情绪内耗，1小时200。我当时就想，我要是开一个倾听业务，我一定得赔死。次啊，每次12块钱，朋友们，你平时洗一次3-40，咱们现在12块钱，要啥自行车啊？原价68一次啊，咱们现在59.9五次，还包含了3次故障检测。力帆养车啊，大品牌，整个长沙啊，河东河西都有门店，一共12家门店，都是通用的啊。非常划算，这个活动过段时间可能就下架了，有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啊，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3个字啊，就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了。哦，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

所以说呀，起名这事儿还是很重要的。你看周董这首歌啊，叫《迷迭香》，它就很浪漫。任你随风飘摇的笑，你要是把下一句啊，把这迷迭香换成别的名儿，有十三香的味道，它就听着一股夜摊味儿。

最近啊，埃隆·马斯克在一场活动上聊起了网络爆火的中国版马斯克。现场主持人展示了撞脸他的国内网友视频，马斯克笑着表示，自己本身长相呢带有一点亚裔的特征，觉得自己有点像亚洲人，而14亿中国人里面出现长相相似的人的概率很高。今年7月份，陕西铜川马斯克同款烤肉师傅马建平因为长相酷似马斯克走红了。那之前呢，江苏小伙马一龙也因为酷似马斯克走红网络。视频传播到海外之后呢，被马斯克本人看到，他还在社交平台幽默的发文啊，没准我还真有点中国血统。真没准，真没准。你想，那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1/5啊，这概率很大的。他要真有中国血统，没准跟马大帅都沾点亲戚。国际奥委会近日确认，印度、德国、卡塔尔、匈牙利、土耳其、南非和韩国等7个国家有意申办2036年夏季奥运会，其中印度将以艾哈迈达巴德为核心城市。英国赛场内幕网站消息，印度必须向国际奥委会证明其基础设施投资和体育改革能为申办提供可信的基础。这基础设施方面，印度时报称，艾哈迈达巴德计划建设耗资约500

5亿卢比，那就是约合人民币34亿元呢，啊，盖一个体育中心，包括水上中心、网球中心和室内场馆，并规划22个比赛场馆。印度还通过举办国际赛事积累经验。路透社称，印度自去年以来在15个城市举办了数十项国际单项赛事，目标是2028年举办65项。与此同时啊，挑战同样也不少。赛场内幕网站称，2010

0: 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1: 爷爷，粥好了。
2: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3: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0: 黄金啊，补助
4: 人心的。比如说在华北地带，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描述这个冬季数九的一个叫做九九歌啊，1929不出手三。
5: 说到物候，还有一个话题绕不过去，那就是与物候息息相关的历法。不管哪种历法，在设计时都必须考虑物候的变迁，这样才能真正指导生产生活。而历法中的很多文化意象其实也都与物候特征密切相关。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聊聊古人是怎样设计与物候相匹配的历法的。农历中秋节的月亮又有何特殊寓意？
4: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经常就比如说问一下，哎，你是过这个农历生日啊，还是过这个其他的月份的生日啊？因为经常分什么阴历、阳历、公历、农历，很多人搞不太清楚，有的时候我也搞不太懂到底有啥区别啊。我们就简单来说一说，所谓的阴历就是以月球的月相周期。为什么呢？看一看自古以来啊，我们聪明的古人们他们是如何把这种时间和我们的大自然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动植物的变化以及农业生产生活的变化结合到一起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6: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最大，那它为什么就显得这么特殊，一直被人们称颂呢？朱克镇认为，这可能还是和农业物候有关系。
1: 中秋时节，你要知道这个时候秋季是什么？是丰收的时候，对吧？秋收啊，这个时候白天逐渐的缩短，夜晚慢慢的拉长，一天之中可以干农活的时间那是越来越少。不过呢，在中秋节附近啊，这个月亮连续好几天都会在黄昏时分升起，照亮大地。所以这样一来，农民们就可以借着满月的月光啊，我再多干那么个什么十几分钟啊，这样的农活早点把这个庄稼收完。而其他月份的满月啊，要么出来的时间不合适，要么呢就对应不上这个秋收农忙的时节，所以它就没有这种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功能。那或许正是因为农业物候有利，所以中秋月才有了独特的一种文化的内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中秋月或许并不一定浪漫，但它绝对是值得我们去铭记的。
0: 作为中国物候学的奠基人，朱可桢不仅用物候学的思路解释了历法的相关知识，还更进一步用物候学的研究方法还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气候变迁史，堪称一大创举。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朱可桢的分析，通过物候学的视角，一起看看中国五千年来的气候是如何变迁的。
1: 如果根据我们的古文考古资料的记载来辨别什么呢？辨别我们的物候变迁的变化，你会发现在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当中。

中，最初的2000年，文字记录是非常非常少的，就可以说是很缺乏的。因此我们主要是靠什么呢？靠考古遗迹啊，靠出土的文物。那中间的2500年呢，是有着丰富的文字记载，但是呢，史料又并不充分，因此研究的主要依据就是关于物后的记录。前后最后的那500年，文字材料较为丰富，我们可以从各个地方志当中去获得足够多的气候信息。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作者就把20世纪以前的历史分为了3个时期，分别是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的考古时期，然后呢，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1400年这个物后时期，以及公元1400年到1900年这样的一个方志时期。那这3个时期呢，作者用了3种不同的思路来帮我们回顾。回顾什么呢？比如说考古时期，因为文字非常非常少，那气候变迁的证据大多就是从遗迹当中来。比如说如果你曾经去过西安啊，去逛过那个半坡遗址，距今是有5000-6000年，这个遗址里面我们的科学家和考古学家们不仅发现了像猪狗，还发现了小米，对吧，动植物都有。在这里面还发现了竹鼠的骨骼，因为竹鼠呢，它是亚热带动物，并不存在于今天的这个西安这个地区，所以你可以推断当时西安一带的气候可能会比今天更为的潮湿和温暖。在黄河以北的安阳

乱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

0: 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2: 欢迎光临。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

0: 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
4: 新。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5: 人在纽约，歌如故。
6: 这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都是那些歌里有歌的歌曲。顾名思义呢，自然就是一首歌里面还嵌入了另一首歌的片段。在我最开始想要做这个主题的时候，脑子里面浮现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彭佳慧，但是因为她这样的作品还不只是一首两首，所以呢，在昨天我们先听了一些其他标志性的这种歌中歌之后，今天再来具体的听到彭佳慧。先听到她这一首《旧梦》，当年是凭借这一张专辑，他拿下了最佳新人奖，作曲人李正帆也捧回了一个最佳作曲。

听到彭佳慧这首《旧梦》，在里面呢融入了一段比较古老的旋律《落花流水》，而且呢李正帆的编曲是做得很自然，他先是用一段哼唱来做过渡，然后呢再把彭佳慧唱的声音加进来，整个的感觉听起来就非常的流畅。可是呢在一开始彭佳慧她却是万分不愿意唱这首歌，因为她觉得落花流水这样的旋律好老土啊，再加上那个时候她还年轻，没有什么谈恋爱的经验，情绪上一直都不到位，所以呢李正帆是在录音室里面跟她磨了7天才把这首歌录完，好在呢一切都是值得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这一首的确是古老但也同样优美的《落花流水》，我始终是特别的偏爱唐娜这个版本。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8: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7: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8: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7: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0: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

0: 不停。
1: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5:3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虽然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它只在结尾的部分加入了一小段白光的秋叶，而且它还是用一个交叠的效果，就是原创的这个部分跟嵌进去的这个部分是不分主角配角。可是呢，你回头去想，在它整首歌一开始的部分那一句“我爱夜，我爱夜”，虽然它并不是完全的借用“我爱夜”那一句的曲调，可是从节奏上面你是听得出它有关联、有借鉴的。而且在

0: 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要讲到的呢，又是一个很温暖的话题了。每次都会要跟大家分享一些生命中很重要的时刻，就有些重要的时刻是微小存在呢，因为它太微小，所以你常常都会忘记。事实上，如果你这一生希望过得幸福温暖，那么这些微小的时刻就是非常宝贵的，值得被记得的时刻。所以我们的节目就常常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你想一想，最近能够让你感受到被宠爱的时刻，你会想到哪一个时刻？有一位刚恋爱的朋友说，他来接我下班的时候呢，给我带了一瓶草莓酸奶，说是专门为我挑的。我想想，酸奶这种东西一直都是我自己买给自己的，所以刚收到的时候我很警惕，你干嘛要帮我买啊？后来回头想想，是因为我原来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然后你也不想要每一顿都吃，每一样都吃，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其实你也可以找到一个生活真理啊。真正的爱从来不是限制和控制对方的选择，所谓爱真的是如其所示，爱他本来的样子。

0: 赶紧收拾书包，
1: 快点写作业呀、啊！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1: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0: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0: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0: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自是。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

申导说，我的男朋友呢，在他的工作室里有一个小书房，里面放满了他喜欢的希区柯克的电影 VCD 啊，还有一些漫画书，还有他喜欢的 Bob Dylan 的黑胶唱片。以前听他同事说，要是工作中遇到了棘手的麻烦事儿，他就会把自己关在这个只有5平米的小房间里，不接电话，不回微信，不出来吃饭，直到问题解决。同事还说，那是公司禁地，因为从来没有人能进那个小书房。看有一次，我心情非常的糟糕，在他楼下哭着给他打了个电话，开门见到我，他一言不发地将我带到了小书房里，给我播 Bob Dylan 的那首 You Belong to Me。 他说，在这里你想做什么？

么都可以，慢慢的就会好过来了。我感到被宠爱的是，那个从前只有他一个人能进入的空间，现在他愿意邀请我进来。

既然有约，今天跟你一起回顾那些你觉得自己被宠爱的时光，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有机会在节目里分享你的故事。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2: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2: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4: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

0: 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今天大家添加福利观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

0: 直流转的故事。
1: 定王台这儿到了。
2: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Masco Peak Overhead。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

区。这位女歌手叫做林慧萍，这首歌词呢是出自三毛之手，叫做《说时依旧》。据说呢是当年三毛偶遇了自己多年前的初恋而写下的一首作品。

重逢无意中想念过去，想起过去这个眼泪就像止不住一般，是倾泻下来的倾这个词，所以是说时依旧泪如倾，星星白发又少年。

0: 声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

0: 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

0: 只马拐。
1: 哦，这锅的名字就叫三只马拐。嗯。
2: 哦，也是我们的招牌。哦，
1: 这个做法是怎么做的呀？
2: 独有的一个酱料，驴骨头熬的高汤是煮出来的。
1: 它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辣呀，
2: 因为这个东西是当你吃完这个

0: 牵着你的手。
1: 下午5: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3: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5: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
6: 的温度会升到29度左右啊，最低温度也在22度左右，咱们它不是特别特别的大，然后在星期六的时候，

这个会天气放晴好一点点，然后下周呢依旧会在25度、26度之间徘徊，下周二的时候呢温度会上升到30度，接下来从下周三开始温度直降到20度左右，就不会再往上升了，所以这个秋天就要过完了，就意味着咱们要穿厚厚的这个衣服了所以最近这一周到下周星期三左右吧，朋友们还可以穿点这个漂亮的衣服还可以穿穿短袖短裤什么之类的，到下周四五了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应该长裤长袖都要备起来了，再冷一点的话那咱们就厚衣服就要穿上了所以那些这个时尚达人们秋天的步伐此时此刻正在当时当中，所以有什么大家买的秋装你不管冷热啥情况现在此时此刻要穿上了，要不然穿不了几天了好，回到节目当中来。昨天在前天节目当中呢，跟各位一起分享到的就是这个霸王茶姬它的

0: 都才做就成为了鹿鸣。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9: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我们说过了，桂花还有很多相关的一些甜品，其实桂花还有很多很多在市面当中啊，就是在路边呐、啊，还有一些很非物质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啊，米酿本来就是还是我们湖南的一些特色，所以他就会弄，但是我一直没有搞清楚。

0: 去吃了那个这个小山景区它里面的毛氏红烧肉，好吃，非常非常好吃。它这个红烧肉跟外面那个中餐厅的啊漂亮饭的红烧肉又不太一样，它没有什么太多漂亮的感觉。它的红烧肉呢不是小碟子端上来的，它就是小小的堆在一起，啊，嗯，那反应就有一点腻感在里面，就很不舒服，啊，你从观感上去就很不舒服，啊，我可能个人的喜欢是那种黢黑的，啊，黑的一点，黑一点的，它太红了吧，我觉得不正宗，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种感觉啊，还是属于咸味要过于大过于甜味的红烧肉会更加好吃一点。那红烧肉的甜味它主要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它的肥肉也会蹦一点甜味哦，一点腻味出来哦，就我就觉得咸味够就行了，然后稍微撒一点这个桂花提提香，这增加一点甜味就可以了啊，这可不错，可不错了，不错了。嗯，还有一个店是来自这个妹妹啊，可以来推荐一下这个海淀山庄，就桂花宴啊，桂花宴，我是没有去吃过的，妹妹可以来讲讲。
1: 嗯，这个桂花宴，我感觉它是把刚刚我们提到的很多种跟桂花有关的一些美食，它都有一个融合，因为它是一个，就是整个关于桂花的一场宴，宴会吃席吧。嗯。它不仅有荤菜呀，有素菜，还有给你搭配一点小甜品。它的招牌就是桂花排骨，它是那种肉质炖得非常酥烂，然后又有酱香底，又有一点淡淡的桂花的香味。嗯，它是咸香，然后会有回甘。
0: 对，桂花排骨。
2: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
5: 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6: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

0: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

0: 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
2: 度上化西，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其实人年纪越大，或者说更成熟一点，我们对宠爱的理解就变得不太一样了，不再是简单的花钱对我好，也不是老套的都是为我好，而是其他的一些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想在今天节目里跟你分享一些朋友们的记录，看看那个答案的丰富多彩。涛涛说，我家有一条必须遵守的隐藏的家规，就一定要吃我妈做的饭，不管好吃还是难吃，我都要埋头吃完，而且不能露出为难的表情，不想吃吃不下，在我家是一个禁词，一旦演得不到位，我妈就会发飙，说家里的饭很难吃吗？

一个喜欢了我10年的男生。五年前他第一次邀请我去家里玩，那次不巧碰上生理期，他妈妈给我准备了热水袋，还煮了一碗红糖水。后来我去他家的频率虽然不高，但只要是月底去，他妈总是在炖乌鸡白凤丸汤，会分给我一碗，几年来总是如此。我原先以为那是他们家的惯例，后来才意识到几年前那一次是在月底，所以他妈妈以为我的时间都是在月底，所以每次炖的汤其实都是给我补身体的。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爱屋及乌的宠爱。今天这期节目呢，不要拉仇恨，只想提醒我们，其实常常仰赖陌生人的善意，在熟人之间就更有可能发生这些默默流动的温暖。不要因为他有

0: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杨佳。苹果说，上个月工作最忙的那段时间，我连周末都要随时在线，因为电话一响就意味着我要马上投入项目讨论了。那个周末我跟他在家里看电视，有些困了就想睡一会儿，我提醒他下午4点记得叫我起来，有个很重要的线上会议要开，然后我在他身边睡着了。那一觉睡得很不安稳，长时间的精神紧绷让我醒了很多次，我总是觉得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很多人要来催我上线。每醒一次，在旁边安静看书的他都会摸摸我的头发，小声地跟我说，还没到点呢，好好睡觉吧。尽管我依旧没有睡得很安稳，但我觉得很幸福。

有朋友说，有一次跟妈妈聊天，说某某去学了生物医学，妈妈突然说，那不就是你之前想学的那个吗？她突然意识到，那是连自己都不记得的梦想，但是竟然还有人替我收藏。尤其是没有怎么上过学，生物医学这个词大概只从她口中听到过一次的妈妈。还有人的宠溺时光是，每个月一号呢，爸爸会转生活费，有一次他正准备开口要，爸爸就转账过来了，还特别骄傲地发语音说，你看爸爸准时吧。宠爱是即使在异地工作，只要回到家，你住的那间房子，你会发现一定被父母打扫得一尘不染，仿佛随时等待着你回家。今天想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分享这么多被宠爱的时刻，就是希望无论你在另一个城市如何辛苦，你遭遇到什么样的不公平不愉快，觉得日子有些艰难，想想那些存在于生活中你被宠爱过的时光，就觉得你值得为这些爱和关怀更好地活下去。我是杨佳，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0: 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观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鲤鱼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亭雨清河。

0: 非常巨大的变化。那宋代的一些词人们，唐代的诗人们啊，他们的记录可能会更宽泛一些，就不仅仅是植物，也会把很多动物放在里面。你像陆游，他呢就写过一首诗，里面就写到说：“野人无立日，鸟啼之四时，对吧？二月闻子规啊，春耕不可迟。”你看，二月提醒你干嘛呢？要勤劳的下地干活的啊，春耕不可迟啊。三月闻黄鹂啊，这个。幼妇敏蚕鸡，那四月鸣布谷，家家蚕上簇，那五月鸣雅鹫，苗稚幽草梦。所以通过这些对于动物植物的记录，我们不仅可以还原出当时这个诗人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能感受到的一种自然环境，还能够从里面去分析啊，不同时间不同的地区物候有多么大的差异。当你获得了这些有用的信息的时候，比如你就会知道哪些地方二月闻子规啊，哪些地方是三月闻子规。当然这本书的作者也在提醒我们说，当我们面对这些文字资料的时候，你也要注意辨别，你不要一股脑的都采纳。因为有一些啊，可能诗人写的也不是很准确。你比如说诗人有的时候为了这个诗句的方便或者是押韵，他呢会使用一些粗略的数据来记录。你像白居易在他的诗有一首诗叫潮在这里面就写到说：“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月周流60回。”其实呢，一个月只会涨潮58回或者是56回。但是呢，在这里面他写的呢非常的笼统。他呢是为了干嘛呢？为了方便而忽略了一个准确性，所以就统一60回。再比如说有些诗在流传的时候呢，会被很多人传着传着就传错了。你像凉州词里面就写到说：“黄沙直上白云间。”这里面的黄沙其实就很符合我们甚至是古人们那些没有去过凉州的人，以凉州西为春天的一种景象。但是后来不知何时这一句话呢又被改成了什么呢？叫做：“黄河远上白云间。”意境一下子又不一样了，而且变得非常的优美。但实际上黄河和凉州其实离得还挺远的他这么一改，这句诗就已经脱离了一个现实的基本情况。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这些古诗词古代文献记录的时候，我们也要多多的转转脑子多多的鉴别才可以。
1: 说到物候，还有一个话题绕不过去，那就是与物候息息相关的历法。不管哪种历法，在设计时都必须考虑物候的变迁，这样才能真正指导生产生活。而历法中的很多文化意象其实也都与物候特征密切相关。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聊聊古人是怎样设计与物候相匹配的历法的。农历中秋节的月亮又有何特殊寓意？
0: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经常就比如说问一下你是过这个农历生日啊，还很明显每每都要被别人提起甚至值得期待的一件事，就是观月赏月这件事儿。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一起和各位再次回到这本书里面，天道与人文来看一看。看看什么呢？看一看自古以来我们聪明的古人们他们是如何把这种时间和我们的大自然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动植物的变化以及农业生产生活的变化结合到一起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2: 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3: 多是通过考古遗址来进行推断，那接下来呢，文字就比较多了。比如说我们有诗经，对不对？我们有史记，我们有古诗词，你都能看到。所以作者写这本书特别有意思，他是把大量的人文资料、人文的记录放到了对于古代气候变迁的研究当中，并且还把这种研究拓宽到了全世界，把中国的气候和这个欧洲的气候也进行了比较，就发现这两地的气候波动特别的相关，而且欧洲的波动往往要落后于中国之后啊。比如说12世纪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寒冷的一个时期，但欧洲13世纪才步入寒冷啊。中国的17世纪的严寒也比欧洲早了大概50年，所以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实地球它是作为一个非常完整的生态系统，不同地区的气候不仅密切相关，而且这个关联极其的有规律，极其的深远啊。感兴趣的各位呢，都可以找这本书来看一看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天道与人文》，用一本书带你认识物候学，带你认识中国古人的智慧。
4: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词研读小单元。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稍微久远一点的90年代的早期，这位女歌手叫做林慧萍，这首歌词呢是出自三毛之手，叫做《说时依旧》。据说呢是当年三毛偶遇了自己多年前的初恋而写下的一首作品。

重逢无意中，相对心如麻，对面问安好，不提回头路，提起当年时，泪眼笑荒唐。这样的一次重逢并不在计划之中，所以好像完全都没有任何的准备，有点局促，心乱如麻。但曾经的相爱都已经是很多年前的青春情事，如今彼此的人生已经再无交集，而且呢，各自也都在各自的轨道上经历了很多，所以还是可以保持平静，互相的道一声问候。在这个歌词里面呢，有两个小小矛盾的地方，一个是不提回头路，结果下一句就是提起当年事，不想提但又还是不禁会提起。另一个小矛盾呢，就是泪眼笑荒唐，又哭又笑，遇见就爱，或许就是这般矛盾的心情吧。那么据说这一位初恋呢，也就是三毛写的那一首《七点钟》，他在校园里面，在对方的手掌心，用钢笔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的那一位初恋。

是真的真的真的爱过你，说时依旧泪如倾，星星白发犹少年。这句话，请你放在。

0: 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1: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了。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
1: 情毁了一生心。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夜深了，你听，长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解放西路的车流声，夜市大排档的欢笑声，还有地铁车厢里一张张写给城市的声音情书，都是来自在长沙努力生活的人。环卫大姐乐观开朗，
2: 有事做，健康平安就是最开心的。
1: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3: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爱长沙。
1: 这是一场由金鹰955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温暖行动，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
4: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何炅。人生有太多方向，
1: 当晚安陪伴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温柔的照亮。
5: 今天的这封声音情书来自长沙一半一半主题店的创始人易北。这家特别的小吃店把工作机会给了被年龄门槛困住的中年人和遭遇求职偏见的残障朋友。易北说，他的小吃店不靠博取大家的同情，他想做的是给那些被生活暂时难住的人提供一个体面的工作。而长沙容下了这家不完美的小店，他也想凭着这份踏实经营，给在生活里遇到难处的人递一份温暖。接下来一起来听易北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
6: 时间不会停下，请继续不完美的人生，不一定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圆满的。
5: 抱着这样的想法，他开了这家一半一半主题店，店里摆着半面时钟、半台镜子、半把风扇，依旧各司其职的正常运转，这也是这家店想要传递的内核。
6: 残障人士他们也在他自己的岗位上发挥着他的价值，每个人都很努力，每个人都在为了生活在继续的走下去。
5: 正是听到了这句话点醒了他，不完美的人也该在岗位上有自己的价值。这家店专门招35岁以上的中年人以及残障朋友，就是为了打破求职时的年龄和身体的偏见。
6: 他们本不该被他们的年龄或者身体的残缺去

0: 易去被歧视，甚至被不公平对待。
1: 易北也常说，这群劳动者不需要被怜悯，在这里没人被特殊对待，大家和所有其他的员工一样，凭着劳动拿到工资，正常缴纳社保，一份同等的工作机会比同情来得更实在。当然，除了提供工作，他还在外卖袋里塞上没有商业广告的寻亲启事，盼着失散的家庭能够团圆。
0: 我们现在的力量虽然很小，只发了几万张，但未来我们的门店多了呀，或许真的能够帮助到他们。
1: 这家小店一边踏实经营，一边把这件小事坚持做下去。生活当中纵然会有遗憾，但只要步履不停，就依然拥有向前的力量。而这封他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是一家小店送给每一位普通人的温柔期许。晚安地铁，晚安长沙，愿每一个不完美的普通人都能够拥有凭双手好好生活的底气。
2: 漫天星光，长沙向上。如果你也想分享自己的晚安故事，在长沙地铁站内找到晚安地铁主题海报，扫码即可参与。
3: 这个晚安地铁真的很棒啊，它让我想到我的项目终于上线成功了，我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4: 今天听了晚安地铁的祝福，我也想分享一件我开心的事情，我自创的橘皮拿铁终于成爆款了。
5: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汪涵。有人说，其实一切让我们快乐的时刻都是内心暴富的时刻，我把我今天最富足的快乐送给你们。晚安，
6: 晚安，
7: 晚安，
8: 晚安，
9: 晚安，
10: 晚安。
2: 晚安不只是再见，它是长沙这座城市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一首散文诗，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更好的一天。晚安，愿你也被这座城市温柔以待。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

0: 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9: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10: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8: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1: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9: 好，辛苦你了啊。
11: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2: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3: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2: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3: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
2: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音乐剧《茶花女》，高然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京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2: 上一节我们说到彭佳慧，当年在初试提升发行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主打歌《旧梦》当中嵌入了一首老老歌《落花流水》，效果呢是非常的好。所以呢，在一年之后，当他乘胜追击，想要再发第三张专辑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想要复制当年的这个成功的模式，创作人是又一次的在歌曲当中融入了一首老歌。可是呢，这个时候的作曲人已经不是李正帆，而是李伟松了。我们听到就是现在这一首《听到你一生在》。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看，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

0: 邻居的爷爷奶奶。
1: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2: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3: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0: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水风景战斗。
1: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

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忙，独一无二。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0: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
1: 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2: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见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其实人年纪越大，或者说更成熟一点，我们对宠爱的理解就变得不太一样了，不再是简单的花钱对我好，也不是老套的都是为我好，而是其他的一些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想在今天节目里跟你分享一些朋友们的记录，看看那个答案的丰富多彩。

达林说，他是一个喜欢了我十年的男生。5年前，他第一次邀请我去家里玩，那次不巧碰上生理期，他妈妈给我准备了热水袋，还煮了一碗红糖水。后来我去他家的频率虽然不高，但只要是月底去，他妈总是在炖乌鸡白凤丸汤，会分给我一碗，几年来总是如此。我原先以为那是他们家的惯例，后来才意识到，几年前那一次是在月底，所以他妈妈以为我的时间都是在月底，所以每次炖的汤其实都是给我补身体的。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爱屋及乌的宠爱。

今天这期节目呢，不要拉仇恨，只想提醒我们，其实常常仰赖陌生人的善意，在熟人之间就更有可能发生这些默默流动的温暖。不要因为他有而理所当然，要记得每一个在你身上发生过的好，都有其难得的缘分。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当我们今天在共同回顾你觉得自己被宠爱的时刻，我也看到有人留言说，我想了好几分钟都没有想到，其实就是因为少，所以才珍贵吧。再想两分钟，说不定你就想到了。不只是爱情哦，友情和亲情里都有很多令人觉得满足和被宠爱的时候。我看到甜甜说，她曾经超一份沉甸甸，

家人有约，今天跟你一起回顾那些你觉得自己被宠爱的时光，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有机会在节目里分享你的故事。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打

虽然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它只在结尾的部分加入了一小段白光的秋叶，而且它还是用一个交叠的效果，就是原创的这个部分跟嵌进去的这个部分是不分主角配角。可是呢，你回头去想，在它整首歌一开始的部分那一句“我爱夜，我爱夜”，虽然它并不是完全的借用“我爱夜”那一句的曲调，可是从节奏上面你是听得出它有关联、有借鉴的。而且在音符上相对也是比较的接近。其实在流行歌曲当中听到这一些旧歌谣的借用，我都会特别的惊喜，尤其是那一些好像已经离我们非常遥远的旧歌谣，它突然就穿越了时空，再一次的焕发它们自身的魅力。接下来我们再听听秋叶的另一个之路，这是徐如云《我爱》。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2: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
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感谢光临是很忙，天天享立减的建行信用卡，对财经点对点冠名支持。
1: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2: Aus Freude am Leben los, ich werde die Jungle raus.
3: 来看看四群哈，杜说晚上下雨就好，上班和下班的时候千万别下。你看，你这愿许晚了吧？还有空心菜，黎浪可口可乐、幸福人生、蔡球、张树、小张、孤寂白、知行合一、DS、安培、梁少、九段雄、冬日焰火、爱小凡的小亮。我发现这几位朋友老是就是时间结在一起，爱小凡的小亮、潇潇暮雨，他们这几个，
4: 你有一个单位是吧？
3: 这都是前后脚，基本上都是就是他几个是顺下来的。还有刘健、小俺、骆驼峰、哈基米、曼波、牧尘、多点、志军、mermaid、涛哥、美羊羊、艾娜娜说堵车堵到学校都对学生不做考勤要求了。今天确实是啊，肯定堵车，完了又下雨，各个方面的因素叠加吧。说实话，学校还挺人性化的，
4: 是
3: 啊，天气不好，就是说让家长们送孩子注意安全啊。咱今天就不说迟不迟到的事了，能来就行。会说，终于要到周六日了，不要送娃做早餐了，是不是？
4: 这两天
3: 放了个假回来之后，人懒了。放假前其实每天做的挺好。
4: 我是感觉放完假回来这一趟，我人老了十岁。
3: 嗯，然后小央、七安都来了。小央说啊，今天才周四啊，感觉上了好久的班了。说因为他上个礼拜天本来是咱们不都放一天假嘛，但是他那天正好要值班。
4: 哎呦，
3: 所以他就是上了三天，然后值了一天班，接下来又连着上五天，连续上九天，心真累。
4: 我不要再说了，我听着都累。
3: 听着都累。
4: 你累到我了，给我道歉。
3: 奇迹宝贝说经过猴子石大桥没怎么下。我看看桃子同学说点点子雨，你是在哪里啊？看不蛮清啊。沙影说雨花亭小雨啊。城市猎人说开不去暴雨。姚丹丹说湖南也有烧心的说法，但是这个烧心是一种情绪，不是一种生理反应。就比如妈妈很操心你的一件什么事儿，你个这事情一直搞不好，我烧心呢。我反正我找了一下，我在长沙方言体系里面没有找到烧心这个词，但是我能体会这种感觉。烧心可能就是姚大大说的这种烧心是焦心的感觉，心里觉得着急的那种啊。艾玛说我曾经是完全不理解 AI 短剧的，但我拒绝不了能变大的小猫、能驮人的小狗、会做饭的小兔子和跳舞的小熊。烦躁的时候看两集不带脑子的小萌剧确实很上头。82家门店啊，北辰有啊，马栏山有，贤家湖那边也有，洞景路啊也有。然后我记得是山木冲还是哪里吧，也都反正都有啊，对，我觉得挺好，挺了解。大家可以自己看看，望城也有，星沙也有啊。你回复金属的金字，黄金的金字，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字啊，不是回洗车啊，回金字，发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海报，上面有12家这个门店的具体地址和电话。

0: 什么车能用呢？七座以下的家用车，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不管是蓝牌还是绿牌啊，不管说你是哪个地方的牌照，只要你能在引误事儿啊。
1: 你看看半宿那玩意儿
0: 啊。波壳说，不看短剧的三十岁人感觉被网络抛弃了，他觉得不烧心不就是以前老实本分做生意的意思吗？消费者愿意为品质买单，不愿意被溢价欺骗。你咋这么会说话，就这个意思。就跟力帆养车一样，这车洗得不错，洗完以后不烧心。
2: 这是真的吗？
0: 短剧好看爱看，脑子一扔就是看，但是也不能耽误休息，不能耽误工作啊，不能耽误正事儿。那么今天的这是真的吗？题目就是今年啊，2026年上线的微短剧里，有不是有真人的，有 AI 的嘛？有什么 AI 漫剧啊？然后还有这个 AI 生成的，就是偏真人一点，又偏漫画感一点的，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一定要记得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去下单。因为第一，你只有领了优惠券之后才能够拿到699买两瓶第七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的福利，两瓶啊，一共200毫升，一瓶100毫升。你只有添加了品牌福利官，他会再送给你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的小样两支。你要知道眼霜它的正装一般来讲都只有20毫升，直接就给你送了半瓶，一直这意思啊。所以就是说你699你可以得到什么呢？2瓶100毫升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2支雅诗兰黛小棕瓶5毫升的眼霜小样，只要699。哎，等啥呢？赶紧回复吧，关键词小棕瓶，直接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才能得到优惠价格和眼霜小样哦。
3: 安全提醒，
4: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
6: 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8: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2: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
3: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想
2: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4: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5: 微信搜索青鹰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1: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告。